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6: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我们这一时段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扁鹊热线节目。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是关于牙齿修复守护口腔健康的科学指南。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口腔科的田燕兴田医生。那接下来呢，继续由田医生跟我们来分享常见的牙齿修复技术。刚刚也是说到了冲填修复还有嵌体修复，那么接下来要跟咱们大家分享到的呢，是关于前牙哈，怎么样来进行这个美观修复啊？是哪种修复方式？
7: 根据前牙美观呢，我们一般根据有前牙根据变色或者轻度扭转、牙缝大、切端缺损等问题呢，这些患者呢既想改善美观，又不想磨太多健康牙齿的这个要求呢。这个时候呢，贴面修复就是最好的选择。贴面呢就是粘在牙齿唇侧，就是对着咱嘴唇的这一侧的一个薄薄的这个修复体，这个厚度也特别的薄，一般只有0.5到1毫米左右，就像给牙齿呢，说实在的，就是贴了一层膜一样
6: 啊、
7: 能快速的改善牙齿的颜色和形态。贴面也根据其这个材料不同呢，可谓分为树脂贴面和全瓷贴面。这个树脂贴面呢，价格比较便宜，但是容易折色变色，就给我们说的那个树脂勺子一样，可能用一段时间、
6: 变色了
7: 啊，就有点变色的这个情况、所以它这个使用寿命也相对来短，一般只用于临时的这个修复。这个全瓷修复呢，现在是大家都公认的一种好的一个贴面的这个标志。全瓷贴面它不仅美观性好，强度也高，另一个是不容易折色，是永久性修复的这个首选。全瓷贴面的这个美观呢非常出色，

0: 它能透过光和天然岩釉质、非常接近。
1: 嗯，
0: 再加上技师呢，可以通过封层对塑模拟天然岩的这个纹理和光泽，最终使修复效果达到自然逼真，甚至连专业的医生都很难分辨不出来。
1: 嗯，
0: 而且这个贴面呢，它这个磨损牙齿比较少，甚至有些都不需要磨牙，对牙体损伤非常小，相比全冠修复啊微创很多，因此成为很多明星啊网红改善微笑的首选方案，被我们称为戏称为微笑急救神器。
1: 嗯，确实也听说过这个啊，说什么贴面修复啊，这个牙更白更亮，然后还好看啊，也分不出来真假。嗯，
0: 是，不过贴面呢它也有局限性，它这个使用范围呢比较窄，它只适合轻度的牙齿的这个形态和颜色的异常。
1: 嗯，
0: 如果这个牙齿缺损太大或者扭转的严重，咬合关系不正常等情况呢，是不太适合做贴面的。
1: 嗯，
0: 而且贴面的这个强度是有限的，就给咱们说的这个瓷砖粘到地面上一样，它正常的这个咀嚼食物呢都没有问题，但是太硬的食物，像这个牛肉干啊，或者啃个螃蟹壳啊，
1: 嗯，
0: 我觉得都容易导致这个贴面的崩瓷。
1: 嗯，也就是坏了是吧。
0: 对，
1: 嗯，
0: 贴面崩瓷呢，它这个后期的这个修复它可能需要重新做。
1: 嗯，
0: 这样相对就费用就比较高一些。另一个呢，本身它这个全瓷贴面呢它工艺比较高，
1: 嗯，
0: 价格也相对来说要贵。再者呢，就是贴面如果再取下来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大多数都需要重新制作的。
1: 哦，也就是不能取下来，取下来就得重新制作了。
0: 对，因为取下来基本上都是崩了的。
1: 嗯，那全冠修复是说那牙冠吗？也不是。哦，是
0: 全冠修复就是牙冠。
1: 哦，
0: 就我们说的啊，我们要戴个帽。
1: 嗯，对对对，保护帽
0: 啊，对。
1: 嗯，
0: 就是对于咱这个牙缺损比较多的一个这个保护帽来说，
1: 嗯，
0: 它这个适用呢，就是牙冠缺损比较多，甚至达到二分之一，甚至有的都快到牙根了，
1: 哦，
0: 我们也要用全冠修复。
1: 嗯，
0: 或者呢，牙齿做完根管治疗后，缺损的这个牙呢又比较多，剩余牙齿比较脆弱。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全冠修复的一个最好的选择。全冠呢，就是我们完全把这个牙包裹住的一个修复体。
1: 嗯。
0: 就像呢，就咱说的，就像给牙齿
1: 戴了
0: 个
1: 帽子
0: 一样，
1: 是它能保护它里面的这个组织。
0: 对，
1: 嗯，
0: 把剩余的这个牙体组织呢全包裹起来以后呢，它这个受力呢它要更均匀一些，防止这个牙齿的折裂。同时呢，它可以恢复牙齿的这个外形、咬合功能，甚至达到这个美观也能恢复。
1: 嗯，但是它这个全冠也是有不同的这个材料的哈。像之前说到的什么什么全瓷的，什么的，对吧？
0: 对，
1: 嗯，
0: 全冠也可以分为呢，金属的全冠，烤瓷冠，还有全瓷冠。
1: 那一般来说，是不是选全瓷冠的会更多一些？
0: 也根据这个适应症来说。
1: 哦，
0: 全瓷冠呢，它是强度高。
1: 嗯，
0: 就是说全瓷冠呢它美观性好，但是呢也要有的就是厚牙。
1: 嗯，
0: 它咬合本身就低的话，
1: 哦，
0: 我们可能要选择金属冠。
1: 但是那个金属冠你比如说去做那个检查核磁共振啊什么的，它会有影响，它得取下来再去做，对吧？
0: 对，
1: 嗯，
0: 金属冠呢它是强度高，颜色也不太美观，所以我们一般都选用于厚牙。
1: 嗯，
0: 但是这个金属冠呢可能做核磁共振呢确实是有影响的。这个主要是根据金属的这个材料来说。
1: 嗯，
0: 一般呢我们大多数选的这个骨络金属冠它就是需要做全瓷冠，
1: 哦，
0: 核磁共振要取下来。
1: 嗯，
0: 但是纯钛的这个金属冠就要好一些。
1: 嗯，
0: 因为这个金属冠呢它是美观可能达不到，现在已经上越来用的越来越少了。就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用的既要求好看又结实的一种呢就是烤瓷熔覆金属全冠，就是烤瓷冠说的。它是在金属内冠外面烤上一层瓷层，让颜色呢更美观一些。
1: 嗯，
0: 但是里面的金属层如果金属的它这个是骨络的或者镍

0: 镍镞的这个合金的话，它还是会有影响这个做核磁共振的。
1: 哦，
0: 而且有时候的这个磁层呢也容易崩磁。
1: 嗯，
0: 如果这个里头金属不太好的话，就是咱常说的这个镍镉合金的话，它这个边缘也容易出现黑线。
1: 嗯，
0: 所以它这个现在也着在用的也在减少。
1: 那你像这种出现黑线了，是不是也就该换新的了？
0: 倒是不太影响咱使用，但是影响美观。
1: 嗯
0: 啊，目前呢，反正现在主推的也是全瓷冠。
1: 对
0: 啊，全瓷冠修复呢，就是现在大多数的人一种选择。全瓷冠整个有瓷材料制作的，就是没有金属内冠了。
1: 嗯，
0: 因为瓷层呢，它可能透光性更好一些，没有金属的这个内冠，它就不会发乌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更接近天然哑。然后美观效果也极佳，因为它也可以就是分内染色或者外染色这样的，来达到更接近咱自然牙的一个颜色。
1: 嗯，
0: 而且生物相容性比较好，不会刺激牙龈，也不影响核磁共振检查。根据临床检查显示呢，全瓷冠的十年留存率呢高达92%，远高于传统烤瓷冠的78%。现在呢，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很多医院也开展了 CAD、CAM 以旁数字化全冠修复。医生取膜之后呢，设备可以在口腔内直接扫描，获得这个数字模型，然后根据计算机设计修复体，直接在机器上切割出全瓷冠，就是说的3D 打磨的这个直接出来这个全瓷冠。整个过程呢只需要1.5个小时左右，患者一次就能完成戴牙，不用再做临时冠，也减少患者的这个时间，不用反复跑医院或者是
1: 这个方便
0: 啊，所以它这个非常便利的。
1: 嗯，
0: 全冠修复呢这个适用范围很广，不管是前牙或者后牙的重度缺损，只要牙根还是健康的都可以做全冠修复。
1: 嗯，
0: 使用寿命也很长，一般达到10年以上，维护好的话就是还要更久，甚至15年以上。
1: 嗯，那还有没有就是别的修复方式，比如说缺牙了？
0: 缺牙了我们最常也说的啊，给我做个桥吧。
1: 对，桥，对对对。
0: 原来就是这个桥体还是很盛行的。
1: 嗯，
0: 它是适用于少数缺牙的这个全挺传统的一个固定方案。
1: 哦，
0: 当一颗牙齿或者几颗牙齿完全缺失以后，就是没有牙了。
1: 嗯，
0: 我们就需要修复。
1: 那它这个是需要有牙根还是没牙根？
0: 它需要两边的牙。
1: 哦，两边
0: 的
1: 牙。哦，
0: 就是没有牙根的这个状态。
1: 嗯，
0: 所以我们就需要用固定桥的这个方式呢来做。这个固定桥呢主要是用于1到3颗连续牙齿缺失，太多的话它就不太适用了。
1: 嗯，
0: 而且接牙间隙两侧的邻牙健康条件要足够的好。固定桥的原理啊，就像我们这个把缺牙两侧的健康牙齿磨损一部分作为桥东，就说的就是固定桥的这个情况。
1: 嗯，
0: 也就是我们术语上说的是基牙，然后把3个或者多个连在一起做的冠连接到这个桥东上的这个牙齿上去，中间的桥体就是修复缺失的这个牙齿，这样就把缺失牙固定起来了。它这个好在就是不需要摘带，然后呢就异物感也比较小，咀嚼起来效率比较高，因为咱自己天然牙来支撑这个缺损部分的这个牙齿的。
1: 嗯，
0: 固定桥呢发展到现在技术也非常成熟，随着材料和粘接技术的进步呢，现在固定桥质量呢也比原来提升了很多。过去呢固定桥多为金属这个基底，现在我们也都多用瓷，比如说氧化锆的这个基底。
1: 嗯，
0: 它这个强度更高，比传统的这个金属基底呢提升了3倍，厚度呢它也减少了大概减少了40%左右，
1: 而且这个也更美观了，是吧？
0: 对，更坚固，也更美观。同时呢，因为瓷层呢对人体的这个生物相容性更好一些，所以它对牙龈的刺激也会更小，边缘密合度它也会更精密一些，能有效防止细菌的侵入，从而减少对基牙是一个保护作用，减少基牙周围的这个龋坏的发生。 固定桥修复的这个费用呢比种植牙要低，而且它不需要手术，治疗周期短，一般我们可能需要1到2周就能完成。
1: 嗯，
0: 一次粘接之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固定桥也有一个最大缺点，就是它可能需要磨损咱自己健咱两边正常健康的牙齿。
1: 哦，
0: 本来这两个牙齿是好的，但是为了做固定桥可能就要磨损它这个健康的牙体组织。
1: 嗯，
0: 都对健康牙齿来说可能是一种损伤。而且如果两边这个桥洞牙畸牙以后出现问题，整个固定桥都可能需要
1: 重做、
0: 哦、另外如果缺牙缺的太多的话，可能固定桥就不太适用了。
1: 嗯
0: 啊，
1: 那像有没有就是经济实用的一些选择呀？
0: 经济实用的一般我们都选这个活动义齿。
1: 嗯，
0: 活动义齿呢就是可能就是范围更广一些，对于缺牙来说，甚至全口牙的这个缺失，我们也要选择活动义齿。或者对患者这个身体条件不太适合做手术，不太适合种牙的这个患者来说呢，可能活动义齿也是最常用的一种修复方案。
1: 那、啊、也就是活动假牙
0: 啊，对，
1: 嗯，
0: 它是就是可以摘带的一种修复体。
1: 嗯，
0: 利用剩余的天然牙或者咱这个牙床子，
1: 嗯
0: 啊。来作为支持，通过这个咱通常说的哎这个钩挂到牙上去
1: 啊、哦、对对对、
0: 啊、咱们我们这个术语呢就是卡环固定在剩余牙齿上。
1: 嗯，
0: 患者呢可以自己摘下来哎清洗一下。
1: 哎，那这个也是比较方便的啊，但是它是适合多颗缺牙的这样的一个选择。
0: 对，
1: 嗯。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6: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7: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6: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8: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9: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 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

0: 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2: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牙齿修复，一起来守护口腔健康的科学指南。那么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口腔科的田燕兴田医生啊。那田医生刚刚也跟我们分享到了很多常见的牙齿修复的技术哈，像冲填修复、嵌体修复、贴面修复、全冠修复、固定桥修复以及活动一齿。那么接下来啊，要跟我们分享到的这个修复呢，也是我们很多人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啊，就是种植修复。田医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3: 种植修复呢，目前是最先进的这个缺牙修复的这个技术，被称为人类的第三副牙齿，适用面积也比较广。它是适用于单个或者多个缺失牙，只要牙槽骨条件满足要求，都可以做种植牙。种植牙的原理也不复杂，就是我们通过医生呢手术把这个虫态金属制作种植体植入到牙槽骨里面，虫态的这个材料有很好的生物相容性，会和牙槽骨呢形成骨结合，然后长好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修复了。种植体修复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在种植体上方安装基台和牙冠，这样就完成整个种植修复。相对于传统的切牙修复方式呢，种植牙有很多不可替代的优点。首先呢，种植牙不损伤邻牙，也不需要磨除两边健康的这个牙齿，完全依靠种植体来获得固位，对于剩余牙齿没有损伤，这是相对固定桥最大的优势。其次呢，种植牙的这个效率呢也接近天然牙，因为它有自己的牙根扎在牙槽骨里，所以咀嚼效率可以达到天然牙的80%到90%。
1: 那几乎就可以像天然牙一样正常的去吃东西。
3: 对。
1: 再
3: 了就是呢，咀嚼效率它相对活动一致可能也更高。而且种植牙的这个使用寿命呢更长，目前来说呢10年以上就能达到95%以上。维护好的话甚至能达到就是20年留存率的90%以上。种植牙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能刺激牙槽骨，防止牙槽骨的吸收。缺牙之后呢，牙槽骨会因为没有受力慢慢吸收萎缩，而种植牙会像天然牙一样给牙槽骨传递咬合力，就是我们可以再利用起来这个牙槽骨，延缓牙槽骨的吸收，有利于口腔的这个长期健康。
1: 那这个种植牙大概需要多久的周期呢？
3: 种植牙一般呢需要3到4个月的这个周期，因为我们植入后呢，它需要和这个牙槽骨形成一个骨结合。但是随着现在技术的发展，既可种植既可修复也成为可能。可以在拔完牙之后呢即刻植入种植体，立刻装上这个临时牙冠，一天之内就能让咱们恢复这个美观和咀嚼功能。这个把治疗周期缩短到一天，就是效率非常快了。
1: 对，这个非常棒啊，非常好。
3: 对，
1: 那种植牙也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够来做的，对吧？
3: 对。种植牙它对这个患者的这个条件和牙槽骨条件都是要求。比如说高血压啊、糖尿病啊、心脏病等慢性疾病呢，它因为种植牙是一个手术，所以需要控制稳定以后才能植入。
1: 总的来说哈，就是说只要你这个身体条件允许，这个种植牙还是目前缺牙修复的首选方案，对吧？
3: 对。
1: 那另外咱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个现代牙齿修复的这个新发展呀？
3: 对，现代牙齿呢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呢，数字化技术逐渐在口腔领域飞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牙齿修复的一个过程。原来我们都取模型啊，特别干预啊，
1: 对，去咬那个膜
3: 啊，对。现在呢，我们可以用口腔内扫描仪，直接扫描口腔的这个牙齿的这个形态呢，另一个它这个精度呢，还比这个咱取模型精度要高
1: 哦。
3: 再了就是它直接传输给那个我们

0: 和加工厂做牙的这个地方呢，
1: 哦，
0: 直接数字传输过去就行了，
1: 哦，
0: 啊，也不用要咱再寄送，模型，节省了很多时间。再了呢，数字化这个设计呢，或者扫描它，更精密一些，
1: 嗯，
0: 是让咱做出来这个修复体更贴合。
1: 哦，那 这真的是一个新的发展哈。
0: 对，
1: 那其实说到这个牙齿修复以后啊，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我修完牙了，就这个牙齿就好了。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对吧？
0: 对，
1: 嗯，
0: 这个修复完牙以后呢，也不是一劳永逸的。
1: 嗯，
0: 术后维护呢，决定这个修复体的这个寿命。
1: 嗯，
0: 其实呢，修复体使用寿命呢，决定术后的这个维护的这个用心程度。不管咱是补牙啊、嵌体、全冠还是种植牙，都需要认真维护才能用得更久一些。
1: 嗯，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感谢田医生跟我们分享的啊，从这个牙齿损伤的原因到全面介绍现代牙齿修复的各类技术啊，也是让我们能够选择什么样的一个修复方式哈，也是更多的了解了这个口腔的健康是怎么样来维护的。好的，各位，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
2: 部门啊。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厚植城市精神，共建温暖之城。 FM89.6 生活大家帮，帮伴在行动。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小写字母爱找到我们，跟我们进行留言。

也是可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那么从今天白天啊阴有零星阵雨，明天夜间到22号白天是阴有小雨的天气，24号白天呢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时段呢以多云为主。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临近的预报，最近呢这个阵雨是比较频繁的哈，出行呢随身携带雨具。那么气温方面呢，这一周的这个天气呈现一个先稳升后下降，然后再回升这样一个走势。那么从今天到23号，气温是逐步升温的这样一个过程。最高气温呢在22到24摄氏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最低气温呢比较低哈，13到16摄氏度。23号的最高气温29到31摄氏度。24号白天略有下降，最高气温24到26摄氏度，之后呢会再次回升。那么到26号的时候呢，会达到本周的一个高峰，最高气温30到32摄氏度。所以说这一周啊，雨天也比较频繁，虽然说雨量不大，但是出行最好携带雨具，以防淋湿。雷雨时呢，可能伴有短时大风，请大家注意安全。遇到雷雨及时躲避，不要在这个树下、广告牌下来进行停留哈，关闭家中的电器。另外就是本周这个后期啊，升温比较明显，所以说昼夜温差也比较大，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的穿搭法，方便随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天气多变，气温波动比较大，容易引发感冒，请您保持室内通风，多喝水，尤其咱们老人和小孩尤其要注意防护。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来跟我们进行分享，都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 2277300，或者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也是可以的。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来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的梳理、核查和处置。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我们生活大家帮的电话是2277-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

0: 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
5: 见到？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洗护产品。
3: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3: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颖。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或者呢，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来联系我们也是可以的。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空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以及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来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进行梳理核查处置。航空热线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好的，那么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留言哈。香都区东郭村镇龙泉社区的居民告诉我们一个这个温暖的事儿哈，说他们社区啊建成了这个幸福食堂，为独居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切实解决居民的就餐难题。还有啊，这个社区常态化开展健康义诊、老年帮扶，另外还开设4:30公益课堂，缓解家长托管的困扰，同时还开展这个志愿便民服务啊，及时解决居民当中生活的小事儿。那么我们的记者呢，也将见证点滴实施当中的民生温度。另外还有我们78岁的高女士求助说，他们家的这个屋顶上啊，长出一

一棵胳膊粗细的这个树，去年的时候呢已经进行修剪处理，今年呢再次生长，存在安全隐患，希望我们生活大家帮忙妥善根治处置。那我们的记者呢对接邢台市园林中心，帮老人消除居住安全隐患，守护居民居家安全。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跟我们来进行分享，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今天是5月20号了，今天晚上7:30啊，百泉园水公园、桃花岛、孙楠、水木年华等群星齐聚，将用歌声见证爱意。那么这样一个大家很关心的这个演唱会哈，我们来关注一些重点的信息。演出时间呢是5月20号。晚上的19:30，建议您提前150分钟入场，因为下午的17点，也就是5点钟啊，就开始检票了。提醒您啊，交通管制加上实名合验，这个入场的流程呢，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说您务必提前出发，不要因这个排队啊，错过第一首好听的歌曲。演出的地点呢是在邢台市百泉渊水公园桃花岛，它在邢台市香都区渊水路与百泉大道交叉口东南角百泉渊水公园内，哎，不要走错地方。入场的时候呢是2个检票口，一个是北门的检票口，位于渊水路与百泉大道交叉口东行300米路南；西门的检票口呢在长安路与百泉大道交叉口南行300米路东，请大家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那么经过初检、检票、安检，大家对号入座哈。这个身份证通道啊，本次演出是强实名电子票观演，凭观演人员本人有效的这个身份证入场。线下购票观众请提前绑定身份证信息，以便能够快速的入场。咱们这个储物柜的点位呢，在北门检票口和西门检票口都设有储物柜点位。储物柜最大的存储空间呢，不超过24寸行李箱尺寸。15招领点在北门检票口和西门检票口服务点。卫生间点位位于演出区的主出入口进场附近。医疗点位位于演出区域的北侧，注意如果您在演唱会的途中啊感到身体不适，尽快的前往医疗保障点。那么如果您自驾出行，导航至百泉渊水公园管控区外呢，可以临时停车，管控区设有免费接驳车，可以根据现场情况选择乘坐。公交免费接驳安排，这个接驳时间呢是下午16:00到23:30啊。接驳的路线，一是北侧在百泉大道到香都路到龙泉大街到永安路合为这个路圈，设置接驳点9处，公交车呢间隔5分钟，顺时针单向行驶。中间接驳这个停车点的位置呢，大家可以关注邢台巴士在线微信公众号以及邢台市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的抖音账号，上面都有清楚的说明。另外还要提醒大家，近期这个雨水比较多，进场的时候随身雨具可以携带，禁止携带这个长柄的雨伞入场。如果遇到天气有雨的话呢，这个座位上将会给大家配备雨具。好的，生活大家帮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需要求助，或者正能量的事情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分享，您都可以随时的拨打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或者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视频号爱邢台生活找到我们来进行留言也是可以的。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3: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4: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
3: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5: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3: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6: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7: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好的，再次问候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生活大家帮，我是主持人英莹。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生活大家帮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节目之外呢，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困难事儿，或者正能量让你感动的事儿，依然是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9-2277-100-2277-300，我们就在您身边。另外呢，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栏目，持续面向公众来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如果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以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您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我们将把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进行梳理核查处置。航风热线的电话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呢是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邢台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好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快乐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

0: 全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收。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

0: 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

0: 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谈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

0: 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0，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象。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

0: 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惊喜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上海话，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

0: 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Are you looking at me?

0: 89.6，金海经济生活广播。
1: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89.6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首先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日前，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省文明办联合发布2026年河北省最美家庭名单，我市八户家庭榜上有名，他们分别是李雪敏家庭、刘秀云家庭、张素平家庭、张淑玲家庭、申小林家庭、尹萌萌家庭、韩春芳家庭、刘征家庭。这些家庭呢，有的传承红色家风，有的深耕教育一线，有的热心公益事业，用行动诠释家庭的温情与责任担当，展现出新时代家庭的良好风貌，成为诠释涵养优良家风、弘扬向善正气的模样。今年以来，我市针对电动自行车、老年代步三轮车等车辆持续开展交通安全出行秩序提升行动，在重点路口路段，交警和文明交通志愿者开展治理引导、宣传教育的身影时常可见。佩戴头盔、遵守交通信号、保持安全车速、主动避让行人、规范停放车辆，成为越来越多电动车骑行者的共识。全民参与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道路交通环境的氛围持续浓厚。近日，市老年大学举办系列公开课活动，推出空灵鼓、电吹管、中医康养、书画、茶文化、大提琴等12门公开课，吸引了300多名的老年学员踊跃参与。日前，在行香生态园的研学基地，市玉红小学学生动手设计雨水收集器和净化过滤器，把浑浊的水过滤清澈，在实践中探索水资源保护的奥秘。今年，市交建文旅集团打造行舟少年亲子研学品牌，布局4大亲子研学基地，全力构建本土化、多场景、沉浸式文旅加研学育人体系。基地覆盖自然科学、劳动教育、红色思政、传统文化等多元领域，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课程完善的研学矩阵，成为邢台青少年实践教育的新地标。修勤快，装一箱精彩，带来舒适的状态。近年来，我市以太行山水为基底，以文旅康养为抓手，统筹信都、内丘、临城、沙河等县市区和71家 A 级旅游景区，不断地完善配套设施，丰富业态供给，

提升服务品质，持续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资源转化为发展实效，贯穿南北，底蕴厚重。特色鲜明的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呢，也是清晰展现，产业发展动能充沛，势头强劲。新都区十里画廊规划图上，一条交通主线串联起峡谷漂流、月亮湾生态园、三山溪谷、坡子村、写生基地、鹰潭古寨、大峡谷等热门景区景点。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二十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3: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2: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在问，哎呀，这么热，蚊子有没有蚊子呀？那肯定是有蚊子呀，对不对？那毕竟是夏天了嘛。那很多人就会在问啊，说呀，那这么多蚊子怎么样去户外呀？那晚上睡觉怎么样来驱虫啊，驱蚊虫啊？哎，其实说到这个驱蚊虫啊，不管咱们是在家还是在户外，咱们都要做好这个驱蚊虫的这样的一些准备哈。因为你在外面户外的话呢，它的蚊子还有可能会多一些，对不对？然后

一起来互动分享，包括居家安全驱蚊妙招啊，包括户外怎么样来驱蚊虫啊，这样的一些都是可以来聊的。那么哪些东西可以用，哪些可以是哪些东西是千万不要乱用呢？哎，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用我们的功夫帮您打开梦，一出发热情后立即挡着别等待。最近呢，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减肥了，而也有一些人呢就已经减肥成功了哈。比如说从150斤，然后减肥减到现在瘦到110斤啊，然后就会觉得哇，我瘦下来以后整个就像换了一张脸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运动啊，能够提高颜值这件事呢，早就已经通过研究证明了啊。运动减肥不仅能够增肌塑形，还能够有助改善皮肤，增强自信感。第一呢，就是面部轮廓更清晰，减肥后这个面部脂肪是减少的，那么下颌线呢也会变得更加明显，使脸部的线条更加的硬朗流畅，更具立体感。那么第二呢，就是五官比例更协调。肥胖呢会导致五官在视觉上显得相对较小，而且分布也是比较紧凑的。当你的体重减轻了，那么面部整体呢就会变小，五官的比例呢会相对的更加舒展。第三个就是气质改善，瘦下来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体态会更加的挺拔，走路呢也会更加的有轻盈感哈。那第四点就是提亮肤色。减肥后的人啊，他的这个身体新陈代谢呢会有所改善啊，他的新陈代谢呢会更加的好，然后使皮肤呢就更加的紧致有光泽啊。所以来说这个减肥啊，瘦下来之后啊，确实是有好处的。当然也不要盲目的去节食减肥哈，咱们大家可以就是在饮食上稍微的做一下改动啊，然后呢再加一点点运动啊，这样减肥呢是更加的健康一些的。也就是说管住嘴迈开腿啊。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2: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分享生活小贴士哈。在尿酸高的人啊，有一些蔬菜呢也是应该忌口的。在众多高嘌呤的食物当中呢，像海鲜、牛肉、动物内脏啊这样的一些食物啊，还有一些其他食物，都是高尿酸人群的首要躲避目标。事实上，这个蔬菜中的隐藏嘌呤大户呢，摄入过多也可能诱发尿酸升高，引起这个痛风发作哈。你像这个芦笋，每100克当中呢，嘌呤含量就高达500毫克。第二种呢，就像这个豌豆苗，每100克就含500毫克的嘌呤。绿豆芽、黄豆芽，哎等等，也是相对较高的啊。豆芽嘌呤含量呢，主要集中在根部，高尿酸人群呢，平时建议去根食用。那么第三类呢，就是紫菜，每100克约含150毫克到500毫克的嘌呤物质。那么第四类呢，就是菌类，像香菇、金针菇、凤尾菇，哎等等啊。以香菇为例子吧，就是每100克这个鲜香菇的嘌呤呢，大约是214毫克，干香菇可达到405毫克啊。那第五类呢，就是干豆类。像这个蚕豆啊，它嘌呤含量呢在每100克以上每100克在含有307毫克啊。然后像黄豆、绿豆、黑豆、红小豆这样的常见的干豆类，以及含水量较少的腐竹、豆皮儿这样的一些，也是嘌呤含量比较高的。

再来看气血足不足啊，怎么样来判断啊？我们可以看身体的这三个部位啊，一个人气血如何，这三个部位呢最容易透露信号。第一个部位就是头发，气血充沛的人呢，这个头发会旺盛有光泽，而且呢不容易脱落。那么气血不足的人，头发得不到适当的营养，就会出现干枯、分叉、白发、脱发等现象。那第二个部位呢就是眼睛，比如说眼花、视物模糊，与五脏的气血亏虚啊都是有关系的，尤其是肝，气血越足看得越清楚，那么气血越来越不足，那么就会出现重影、模糊不清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第三个部位呢就是手脚，当人体气血充足呢，你会发现你的四肢都是温暖的。那么当你感觉身体就是气血不足的时候，没有足够的力量运行到身体末端的时候呢，你内脏阳气就不能通达这个四肢啊，你就会手脚冰凉。这也是说为什么女生啊很多都是手脚冰凉的，就是因为气血不足啊。所以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三类这三个部位有没有说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如果有的话呢可以去做个检查。

放松风的云朵，向往前宽阔天空，不用做高调的马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十五五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强军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热血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Yeah。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精彩带来书。好的，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么今天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居家安全驱蚊虫的小妙招哈。你有哪些小妙招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那在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分享几个小妙招哈。第一呢，就是大蒜加薄荷，窗边啊摆这个薄荷叶啊，然后呢再放上切好的这个大蒜片，这个气味啊驱这个蚊子啊特别特别管用啊。第二点呢，就是这个橘子皮晒干，点燃少量的这个橘子皮啊，然后去熏这个屋，然后能够去除这个异味啊，也能够驱蚊，也没有烟啊。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白醋兑水1:10啊，去这个稀释喷洒角落，蚊虫呢也会避之不及。然后第四呢，就是艾草，艾草驱蚊呢，咱们大家都应该知道啊，你门口放点这个干艾草，然后呢天然驱虫，还没有刺激啊。然后像现在基本上也好多也该有人去这个买这个艾草了啊。然后另外呢，再来看还有一些小窍门啊，比如说睡前床边放一碗糖水或者是啤酒，然后呢能够把蚊子啊招到这个碗里去，当然要离自己远一点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卧室呢放一盆夜来香或者是驱蚊草，然后还有那个捕蝇草啊，这也都是可以的，是温和驱蚊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纱窗贴上这个驱蚊贴，然后门缝塞上布条堵住这个蚊虫入口。第四就是你那个纱窗啊，一定要是那种特别特别特别细小的那种啊，这个蚊虫它是飞不进来的。然后第五个呢，就是睡前开灯角落拍蚊啊，然后呢关灯啊，好安睡，不要开灯了啊，开灯特别容易招这个蚊子啊。当然也有这个避坑安全提醒啊，婴幼儿孕妇少用蚊香，还有这个灭蚊喷雾啊。然后另外呢，这个蚊香要远离窗帘被褥啊，谨防火灾。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积水要及时倒掉啊，从根源要杜绝这个蚊虫的这样的一些产卵呀什么的啊。尤其是夏天这个洗手间这个洗手池子啊什么的，容易产生这个萌虫，对吧，这样的一些虫卵，然后它繁殖特别快啊。所以呢，希望这样的一些小妙招能够帮助到咱们所有的人能够安全度夏啊。好的，各位呢，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邢台晚高峰就暂时的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0: 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书接上文，宋江决定领一部分弟兄赶奔京城去关灯。您看，在旧社会啊，这个上元节就是正月十五的花灯节，比过年热闹。过年不就过三十晚上吗？放放鞭炮，接接财神，吃个年夜饭，通宵达旦的玩一玩就算了。但这个灯节至关重要，您翻开历史看看，那个热闹劲儿要好比西方这个狂人节呀、狂欢节跟那差不多少。这个京城年年举办花灯盛会，有一套书《薛刚返唐》，那不就描述薛刚正月十五闹花灯，劈死太子，惊崩圣驾呀，那闹腾的地覆天翻。在唐朝的时候，那花灯更盛行，唐明皇都亲自赏灯，这咱不必细说了，这宋朝也

不例外，空前的隆重。宋江呢想体察民情，所以决定到京城去一趟。他们一共是不到十个人，把启程应用之物都准备好了，多带金银财宝啊，梁山上有的是干货，都是抢来的，什么蒜条金、蒜头金、金条、金元宝、金刻子、银子、珠宝玉器，捡了上乘的，包了那么几包，这是往上的打点用的。你不带这么多好东西，办不了事儿啊。另外，换洗的衣服也都带着。宋江自然扮成买卖人，大老板；戴宗呢，扮作总管；李逵、燕青扮作小厮，挑着挑，担着袋，拿着东西；其他的人装作散客，在前后保镖，万无一失。吃完了午夜饭，初一这天他们就登城赶路啊，是走了。卢俊义、吴用等人送到金沙江边，这才挥手告别。按下梁山咱不说，单说宋江众人这回啊没走太背劲的道，什么走德州啊、过莱州啊、往前又过滕州啊，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赶到正月十一这一天就来到京城了。离着天寿门十里地有个小镇店，宋江一想不摸底细，先别贸然进城，这小镇店不错，干脆就在这打尖吧。

小镇边。宋江一想，不摸底细，先别贸然进城。这小镇边不错，干脆就在这打尖吧。找了一处店房就住下来了，包了一个独门独院。伙计掌柜的侍奉的殷万无一失的时候，哥哥在进城也不迟。嗯，也好，那我就听你们的信了。当晚无话。第二天，小旋风柴进带着燕青换了衣服了。要说这俩人长得是一个赛着一个。这小旋风柴进出身在名门呢，过去家里有丹书铁卷收过黄蜂啊，哎，那司官两面手眼通天，柴进吃喝各个方面都讲究。只是到了梁山以后，一切环境都改变了，没法讲究了，现在还得恢复。其实这个恢复呢是有用的。柴进换了一套好衣服，本来小伙长得就漂亮，趁着小黑胡穿上狐毫貂裳，你一看贵不可言。再说这燕青，这燕青是水泊梁山头一个美男子，琴棋书画无一不精。那小伙长得是溜光水滑，头上戴锦帽，身穿花袍，腰束丝带，在一装扮上，嘿，这个漂亮劲是光彩照人。这就应了那句话，人配衣服，马配鞍，这话一点不假。哥俩带足了银两，告别宋江，起身赶奔京城。一路之上是倍加谨慎呢、那根弦绷得紧紧的，这俩都是精细的人，但是一看呢，没有什么反常的现象，也没有人跟踪。那个人出来进去的大部分的人流都奔京城奔，看那意思都想看花灯。四乡八镇的，百八十里的，哪的人都有。大部分是比较富裕的人，你像那穷苦人饭都吃不上，哪有心思看花灯啊。等到天寿门城门洞这一看，两旁是有站岗的，但是盘查的不严，看着谁可疑过来问几句话，一般的根本不管。因此这哥俩顺顺当当混进天寿门，就进了京城。当时的开封可了不得呀，那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城市。那大城市有多少人口啊？所在户籍人数不超过40万，再加上外来人口，加不到一块儿也就50万左右吧。那位说那就叫特大城市啊，应当说特大城市人口得超过1000万啊。不，咱说的什么年头的事儿？就这些万人口聚居在一起，在当时世界上就是独一无二的，那人也不少了。那一进了京城一看，三街六市啊，金字牌匾，人来人往，是车水马龙，吆喝声，说笑声，哎呀，喧天闹地，震耳欲聋。哥两个往两旁看着，因为刚过了年，这个年气儿还没过劲儿呢，得过了正月十五以后才算结束呢。所以这个街上啊，年气儿正浓，大红的对子，烫金的大字儿，春联、对联、灯笼，哪儿都有啊。现在家家户户就开始悬灯结彩，正月十五是正日子，还差那么几天呢，都在张罗着。老百姓脸上一个个是喜气洋洋，说说笑笑。这哥俩先转了棋盘大街，又转到丰丘门，又转到金桥路，这看看那看看，一切都太平。正这时候，就听见丰丘门那个方向马挂銮铃的声音，有当兵的呼喊：“闪开，闪开，闪开，闪开呀、啊！别碰他！”哥俩夹杂在人群，在人群堆里头一看，好家伙，来了巡逻的队。

0: 队伍了，不超过500人，都是顶盔贯甲，全身戎装啊，荷枪实弹。这些队伍从面前通过，后边一把九曲外八大红削金伞，下边罩着一匹传朝马，是金鞍玉佩。马鞍桥端坐一人，披着貂皮的斗篷，小脸沉沉着，宽脑门有点尖下壳，但是有点发福了，小肚往前舔舔着，是紫袍金带，看那样是神圣不可侵犯。那些卫队是前呼后拥，从面前通过。燕青不认得，就问柴进：“我哥哥，刚才过去那官什么官？威风的不得了。你不认识，我哪见过呀？那就是咱们山上的对头冤家呀，太尉高俅，三司太尉高俅。”他就是高俅，对，这个王八蛋，看那不可一世的样子，早晚逮着都剥了他的皮。哎，柴进一摆手，少说为佳，别叫耳朵长的听去。看得出，虽然举办花灯盛会，内部防范森严呢。高俅领着巡逻的弟兄亲自巡逻，探压地面，保卫皇城。哥俩看完之后，过了街继续往前走。燕青就说：“皇宫在哪？就在前面。我也开个眼瞅瞅皇宫啥样。”行行行行，他就到了东华门外。哎呦，一看是金碧辉煌。燕青羡慕的不得了，这里边就是皇上办公的地方，正是。哟，老大了，这得有多少间房子？哎呀，难怪人都想当皇上，富贵莫如帝王家，这话一点不假呀。这墙怎么这么高？哎，有多少道门呢？燕青羡慕的不得了，真想到里边去逛逛，那能进得去吗？外头是层层卡哨，那进不去啊。他们围着这个城墙转了一圈，又到了热闹的地方了。一看酒饭茶肆，星罗棋布，就离着这个东华门不远，道边有一座非常讲究的大酒楼。抬头一看，泥金大字太白楼。燕青就问柴进：“我说大官人，要到这儿吃顿饭，大概这钱少不了吧？”柴进也乐了：“你有兴趣吗？”“那怎么没兴趣了？来回京城，要在太白楼上吃俩菜，喝点酒，也不白来。”“好啊，咱有的是钱呢。来来来，上楼。”哎，这两个人一高兴，进了太白楼。掌柜的笑脸相迎，到这儿吃饭的人有的是啊，但是也有空座位。他们上了二楼了，在楼上是居高临下，往东华门那块看得清清楚楚的。把这窗户，他们坐下来，包了个单间。再看这单间里边，都是硬木雕刻的桌椅，星星红的垫子，坐着非常舒服。墙上都是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屋里是香气扑鼻呀，可以说是一尘不染。伙计笑脸相迎，过来擦抹桌案，先泡了一壶好茶给每个人倒上。就是二位官人嘛，啊，就我们哥俩，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赶紧吩咐下来，我们灶上得给准备。要一桌上等酒席，要一桌上等酒席，多少钱呢？哈哈，纹银20两。燕青一听就一吐舌头，吃一顿饭纹银20两，那是钱的，那可是。柴进说：“好，我们就要花这20两，把那菜饭做的要非常得味，懂吗？一会儿我可能随时点菜， 另外加钱。
1: 哎，好嘞，您来。
0: 伙计看这是吃茶，挥金如土。哎，出去准备去了。又过了一会儿，把压桌碟摆上来了，六个压桌碟，这不算在酒席饭钱之内，这是饭店赠的。燕青在这嗑着瓜子儿，吃着花生菜，看着街上的风景，柴进是若有所思。柴进心说话，你在外边瞎溜达，你能看出什么来？最好能进皇城里头去看看，皇宫大内里边正在干什么，也许能发现点什么，也许有用。那柴进心中是有心的人呢。正这时候正菜要往上端了，柴进一摆手，慢，我说伙计，你先等等，什么时候叫你传菜你再来啊，我们再等一位客人。是了，您了。伙计兑点水就推出去了。燕青就问我，柴大官人，咱等谁呀？我就那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贤弟啊，你扶耳过来。燕青把身子往前一探，柴进给他出主意，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哟，我大官人，你真有点子。好嘞，你交给我了，我在这听你的信儿，你什么时候回来咱们什么时候正式开席，我明白了。燕青笑呵呵的离开太白楼，出来到街上，直接赶奔东华门。到东华门，他这一看出来进去的人呢，没人盘查，为啥呀？都穿一套特殊的衣服，大红的外衣，绿裤子，红鞋，头上都戴着丝绸的蒲头，就是一种特殊的帽子，蒲头上头每人都插着一朵花，这朵花是人工制作的，用金银丝缠绕的，这花上叮叮当当还带着个小金牌，你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这是一种特殊的标志啊。哦，燕青多聪明，善于观察，一看凡是这种装束的人出来进去不受检查，也没人过问，可以直接进皇宫里边。难怪柴进叫我来呀，选个什么人呢？他一看前面来个人，正好从东华门往外走，这人也是大红的外衣，大绿的裤子，大红的福字履，头上戴着丝绸的蒲头，也插着金簪，上面有个小牌儿。看这样，这个人能有三十六七岁。燕青一看就是他了，赶紧迎上去了，一躬扫地：“大哥，一向可好吗？小弟做买卖在外，少有问候，死罪死罪。大哥，我给你拜年了。”恭喜发财。这人就愣了，他不认得燕青。哎呀，恕我眼拙呀，我怎么想不起您是哪位来了？哈哈哈哈，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这也难怪呀。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是一位观察大人。对。我的确是个观察，您姓张是不是？张观察？你说错了，我不姓张，我姓王。我也记错了，您是王观察，我张冠李戴了。哎，死罪死罪，谈不到。我说这个阁下，您找我有事儿？我找您没什么事儿，我家官人找您有事儿。现在就在太白楼恭候大驾，酒菜都准备好了，就等您去了开席呢。王观察赏个脸吧，走走走走走，你是到那儿你就知道了。走走走走走，连拉再拽。这位王观察一想，有人请客吃饭，那有什么不好的？就没多想。 一边走着一边琢磨，我交的朋友也是太多点了，这是谁呢？在哪儿见过呢？跟我怎么这么热情呢？胡思乱想的时候就进了太白楼，上了二楼，到了包间，燕青把帘笼高挑，请进请进。柴进一看燕青好样的，哎，带着这种人出来，又伶俐又聪明，省多少心。柴进一看这人，哦，明白了，被骗上当来的，这戏还得接茬往下演。小旋风柴进站起来一抱拳，观察大人，哈哈哈哈，一别二年有余，您可发福了，比当初气色好多了。这王观察一瞅，这位谁呀？狐毫雕梢，堂堂一表，这不是一般的人呐、啊，起码来说是个百万的富翁啊！哎呀，我教的人太多了，想不起来了。他脸一红，哎，请问这位仁兄，先乡何处，尊姓大名？我一时驽顿，我想不起来了。您是？等会儿你就想起来了，一会儿你就想起来。坐坐坐坐坐，伙计，开席。七个碟子，八个碗，大件跟着往上上。这王观察一瞅，哟，真够丰盛的，一桌上等的酒席呀、啊！这主花钱不当道，什么贵吃什么，珍馐美味呀、啊！燕青在旁边频频让酒，请请请，您多喝两杯。过年的时候，咱们这高高兴来喝，哎。哎，王观察勉勉强强喝了一杯，好酒好酒。请问这位仁兄，我还没想起来，您是？你看，你怎么还没想起来？我真有点想不起来了。喝完酒你就想起来了，喝喝吃吃吃，架不住俩人一个劲儿在这劝酒啊。这位究竟也不知道燕青柴进姓字名谁，喝喝喝喝的脸通红，他不喝了，不行，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啊，兄弟还有任务在身呢、啊。您看着我没？这身装束啊，我看着了。您还当值，可不是怎么的？不瞒老兄，眼看正月十五就到了。皇上要亲自与民同乐，要出来观灯，为了保障皇上的安全，抽调了5000人保护圣驾，我也是其中之一。你说这么多人便于识别怎么办呢？每人给我们发了一套特殊的衣服，一看这身衣服就是保护皇上的卫队，我也是其中之一啊。那么要有人穿上这身衣服假的怎么办呢？为了识别，看着没，我这脑袋上有金簪，这金簪你别小瞧了，看着没，这有个小金牌，上头有御赐的文字，通行无阻。我们这身装束再插上金簪，就这小牌上哪儿去没人过问呢。正赶上我这会儿当值，我出来想吃口饭，遇上仁兄了，结果我吃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仁兄您是哪位。哎，他把底全说出来了，柴进心里高兴，我要的就是这个呀，没这套东西我怎么能混进皇宫啊。啊，这样再喝两杯。不，我不喝了，恕难从命，究竟您是谁，您得告诉我，要不我这个心里闷得慌。我说观察大人，咱这么办行不行？你再最后喝一杯，然后我就报通名姓。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 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

0: 地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

0: 地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

0: 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秦淮经济生活广播。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简单是快乐的，快乐最难得。就像
1: 煎饼，你这是唱的，对，这个调儿。
2: 没到，开始了，开始了。
1: 煎饼果子知道。

0: 山 outside as students dropping all the time。 找了半天根本没人理我，我才愕然发现你就是让妹跑走的罪魁祸首。
1: 罪魁祸首？
0: 我想你不是在说我，充其量你不过是个胖子脸不长肉。你裤子太大胡子不刮胸毛又多，看你用100平的除毛机都嫌不够。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让宝贝们都去睡觉吧，和 FM 89.6一起潜入深深的夜色海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不停不停地问道：“亲爱的，你睡了吗？”这个时候，我希望你不要睡，也不用起来嗨，跟我一起安静地听完这些歌，然后在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第一首歌里就不停地在呼叫“亲爱的，亲爱的”，会不会感觉你的亲爱的在叫你呢？可能是他在洗手间准备洗头，但发现没有洗发水了，然后你说：“亲爱的，帮我递一下洗发水。”你家中那位和你是怎么样互相称呼的呢？有一些称呼专属于你们自己，可能是亲爱的，可能是宝贝，也可能是别的我们所不知道的。当然还有可能你根本不好意思拿出来说，没关系，不用告诉我。也有些人和他亲爱的之间的昵称，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后来被公布出来，我们发现原来还有这么多小秘密。今天我做这个主题是因为我在读一本书，这本书叫《朱生豪情书》。听这个名字您可能感觉不那么熟悉，但是想说一句话，醒来觉得甚是爱你，应该听过吧，就是出自于他的笔下。朱生豪是一位翻译家，他翻译过很多莎士比亚剧作，比如说那句著名的 To be or not to be， 翻译成生存还是毁灭，就是朱生豪。而朱生豪情书就是他写给妻子宋清如的一系列情书，后来经过他们的儿子的整理出版成为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有很多非常温暖非常浪漫的情节，让我感觉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他对妻子有那么多的称谓。我随便给你列一些，比如说他称呼妻子宋清如是宋儿、宝贝、小姐姐、小青青、小鬼头、清如贤弟、女皇陛下、挚爱的朋友、无比的好人等等等等。当然他不仅称呼妻子用这么多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说法，他的落款也是，他自称你脚下的蚂蚁、伤心的保罗、快乐的亨利十三、魔鬼撒旦，还有小弟朱生、丑小鸭、魔鬼的叔父、堂吉诃德、罗马教皇等等等等。所以如果没有了解前情的话，您读这本书可能感觉，哎，这封信写给这位的是那位写的，那封信又换了一个收信人又是另一位写的，其实都是一位丈夫写给妻子的情书。于是我想就着这本书问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让你得到一些只属于你和他之间的称谓的呢？你也可以不用告诉我，自己想一想，回味一下，想想生活当中那些幸福的瞬间。刚才第一首歌称呼你为亲爱的，第二首歌要叫你一声宝贝。

会唱的宝贝，其实这首歌里的宝贝不单是指爱人，有可能是你宝贝的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又或者是你家的猫猫狗狗都有可能。而在此处我要说的就是爱情当中的这个称谓。宝贝这个称谓在朱生豪和妻子宋清如的生活当中可能是一个基本款，所以刚才没有特别提及。但刚才提及了一个说法，醒来觉得甚是爱你，你应该听说过。他的后面是说，你这人有点不太可怕，尤其是一点也不莫名其妙。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上帝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的。我呢，我是宋清如至上主义者。你可以想象一位先生对自己太太说出这样的话，太太脸上的表情应该是怎么样的呢？这半个小时的主角是宋清如和她的丈夫朱生豪。朱生豪这个名字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本科的专业是英语，那个时候常听说，但是没有太去深究过他的生平。而后来读到这本书的时候特别特别感慨。我一开始是在读王阳明大传，太晦涩太难懂，后来拿回这本再来读，太享受太舒服。当中那些浪漫甜蜜的点点滴滴，还有那些非常生活非常琐碎的片段，可能都是你我一直期盼但不一定能够得到的。在1942年，宋清如31岁，朱生豪30岁，他们相恋了整整10年，而宋清如终于被朱生豪300多封的情书打动，步入婚姻殿堂。在步入婚姻殿堂之后，你可能觉得会不会被柴米油盐酱醋茶给冲淡这种爱恋？不好意思，完全没有。有一次，宋清如回娘家20多天，朱生豪感觉度日如年，他给自己的亲姑娘这样的写信，有点娇嗔，有点撒娇。他说，讨厌的雨又下了起来，下午抱着万一的希望撑着伞走到烂泥的马路上，到车站去候你，结果扑了个空，回来时简直路都走不动了，眼前只是昏沉沉的一片。在我们今后的生活里，是不是要继续重复这样难堪的离别呢？想来真是太惨人，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每时每刻都在一起呢？我们平时常说，谁还不是一个100多斤的宝宝？你看这个时候，他不是什么大翻译家，他就是一个在给自己的妻子撒娇的宝宝。这半个小时的这些歌曲都是因为他写给妻子的情书而引出的，因为他们有好多好多非常虐待单身小动物的称谓，所以选了这一系列歌曲。刚才是亲爱的宝贝，然后现在是亲亲。梁静茹2006年陈默填词的一首亲亲。我是李志，谢谢亲爱的你正在陪我听歌。

这样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亲亲》，这首歌曲非常甜蜜，刚说的这一期很甜蜜，于是有单身朋友说真不该听这一期，不是自己找虐吗？受到一万点伤害，我。

都觉得应该听听，心怀希望总是好的。现在可能是一个人，但说不准哪天就在街角的咖啡店，听说第二杯半价，然后你嘤嘤的跑开了。为什么要伤害你啊？为什么要互相伤害啊？话说生活当中那些甜蜜的、甜到腻的称呼，我也听过。曾经某同事平时感觉是一个非常成熟稳重的男士，有一天听到他在楼道的一个拐角处特别肉麻地说：“咪咪呀，吃饭了吗？”我一开始以为是给家里小猫打电话呢，后来发现，哇，嫂子啊！还有人称呼家里那位猪猪呀。也许你也这么称呼过，只是在外人面前你会把门收起来，你会担心别人觉得肉麻或者幼稚。但想一想，这世间有一个人能够让你尽情地释放那些浪漫，那些纯真，就像是我曾经写的推文里说的，但愿这一生都有人把你当宝贝，懂你，爱你，疼你，宠你，多好呀。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是爱人之间的昵称，刚才有亲爱的宝贝亲亲，而现在要叫你一声 My Love。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Alan Taylor 所翻唱的 Feels Like Home。 我在初听这版的时候想到廉颇老矣或者是美人迟暮这样的一些词汇，没有任何的贬义，因为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诗人一位歌手，只是觉得原来每一个人不管他是怎么样美好的人都要面对衰老这回事儿。就像是 Alan Taylor 这位大叔在这首歌里明显感觉和过去相比有一些苍老，可是在这样的苍老当中你又可以品出岁月给他的嗓子给他的灵魂赋予的那种美感。我们每个人都会随着时间流逝呈现出不同状态，虽然说我一直说老歌不老，但我们终将会老，所以怎么样从容地去面对老这回事儿，也是我们需要去思考和面对的一个话题。这首歌曲很多很多人翻唱过，叫做 Feels Like Home， 该怎么去翻译呢？有人翻译叫宾至如归，我觉得您这是广告吗？我喜欢这歌的副歌的这几句， It feels like home to me, It feels like home to me, It feels like I'm on the way back where I come from, It feels like I'm on the way back where I belong。这样的三句话可以用来形容遇见一个人之后最美好的感受，当你遇见他之后找到了家的温暖，找到了自己来时的那条路，以及终将归属的那个地方。又想起一首歌，那首歌也是咱节目当中常说起的，小皮创作和演唱的，叫做《村庄》，里边有句歌词是说，我会送你一件叫做家的礼物，然后你就成为我的新娘。这些歌曲虽然说跨越了时间和空间，但是他们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把爱这回事儿写得非常非常的唯美。但愿你的生命当中也可以遇到这样的一个人，遇见他就让你好像看到了家的存在，找到自己来时的路，以及此后想要走的方向。爱这个字很玄妙，在音乐作品当中有很多人都在反复的歌颂着，比如说你熟悉的乡村歌手 John Denver 在1981年谱写过一首歌曲，就叫做或许爱如果爱 Perhaps Love， 而这版来自于 Jenna Lorick 的翻唱。我是李志，我们在夜色里听歌说爱。
1: Perhaps LoveIt's like a resting place, a shelter from the storm. It exists to give you comfort

电影《大鱼海棠》当中说，每个人都是一条鱼，我们的人生就是横渡大海。而在孤独的横渡大海的途中，如果能遇到一个和你心意相通、和你彼此懂得、彼此扶持的人，让你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归属感，那是一件无比幸福的事情。这一首 Perhaps Love 就在唱着爱这个字。爱是什么呢？歌曲一开始就不停地在说，有的人说爱是什么，有的人说爱是什么，我说爱是什么。其实我个人觉得这里的这些定义都还没有那么深刻。而到了副歌部分，有几句他这么说的，就算你感到最深的孤独，那些关于爱的记忆都会带你回家。就算你迷失自我，不知道前方的路该怎么走，那些爱的记忆都可能让你突然间生出灵光，知道未来的方向在何处。你可能觉得此处是不是有点把爱给妖魔化了？爱有这么厉害吗？对啊，就是有。一直坚信爱比恨更有力量。刚才这首歌曲叫做 Perhaps Love， 翻译过来的话你就可以叫如果爱。而在华语歌坛当中也有一首歌曲就叫做如果爱，这是在05年电影《如果爱》当中出现的，由姚谦填词，金佩达作曲和编曲，张学友所演唱的一首简简单单的歌曲《如果爱》。

如果爱，张学友。爱是什么？这个命题，我们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法用一个特别清晰的定义来回答。但是我听过这样一个答案：一个宝宝问妈妈，妈妈，妈妈，什么是爱？妈妈说，就像是宝宝对妈妈的这种感受。宝宝似懂非懂地说：“哦，我明白了。”但有没有明白呢？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一些经历，慢慢的去体味。爱绝对绝对不单是指爱情，爱很可能是你对于你家楼下的一只小流浪猫，有可能是你对你生活的这座城市。总而言之，希望你心中有爱，眼中有光，希望你可以面对更多晴天，不用太吝啬，因为爱其实是一种可再生资源。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弥漫着浓浓的爱意。 Alan Taylor 翻唱的 Feels Like Home， Jenna Lorick 翻唱的 Perhaps Love， 张学友演唱的如果爱。白天咱们的生活都很累，各式各样的主题应接不暇，还好晚上有这样的一小段时间，我们可以坐在一起听听歌，说说话。你还有哪些想听到的歌曲都可以在微博告诉我，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在超话当中发帖分享你想听的怀旧金曲或者节目主题都可以。吴青峰填词，欧岸之作曲和演唱的是爱，没错，就两个字，是爱。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10, 9, 8, 7, 6, 5, 4, 3, 2, 1。

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自己的时间里又何妨？让每一个夜晚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my way。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星海经济生活。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惊喜生活广播。

0: 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号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怎么讲都很相衬。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